0: 日光这边就是下了个台币，
1: 没那么高，
0: 哎，
1: 啊，没那么高，个下了个台了，没心态的嘛。
0: 你把路干路地路地路地路地路地，你走路光走路光走路光那个地，啊，不是不干啥子？
1: 啊，不是不干啥子？
0: 哎，
1: 该做了，分出来的，没干路也，没干那点能帮干帮干。
0: 啊，
1: 没干那能帮干。
0: 哎，
1: 该干能帮干能帮。
0: 老板没说，爸爸爸爸，阿拉干能帮，听爸哥明年嘛，别得了。哎，他没管，没管听用爸哥。
1: 哎，
0: 没他不认识，不认识的嘛。
1: 该做个罗分出来了。
0: 从人家把几个龙子这么你叫我们从人家不干嘛？
1: 真的，大伯。
0: 这个呢，2 hectares这把萝卜干啥？罗生门没钱，你不能弄家。罗曼那边。